喂，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0集。作为无疑，怀假外现。这两句昨天跟诸位概略的报告过，人生在世间时间很短促，纵然是100年，也只是一弹指而已。年岁大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触，如果不明理，不读圣贤书，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无不是罪。佛法当中也常常赞叹，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是不读圣贤书，不闻佛法，我们可以讲啊，还是不得人生好啊。为什么呢？不造罪业。造作罪业，堕落在三途，那个时间太长太长。何苦在这个短短几十年当中造作罪业，要长劫轮回受苦？这个人生得他有什么好处？做畜生，纵然是毒蛇猛兽所造的罪业，比人是轻得太多了。所以畜生死了以后，很多都能转生到善道，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动物，我们仔细观察，毒蛇猛兽，你不侵犯它，它不会侵犯你。虎狼狮子也只是在饿的时候才猎捕小动物。我们看动物奇观里面许多画面，那个老虎狮子吃饱了躺在那个地方，小动物围绕它的周围，它理都不理。比起人造业轻得多啊！人的嗔恨心非常可怕。我们看到，往往有手段狠毒的，造作重罪的，害千万人身家性命。何必要造这种罪业？佛赞叹得人生之可贵，是得人生容易解脱。容易解脱，一定要闻佛法，要读圣贤书。

要觉悟啊，这个人才可贵呀。人要不觉悟，有什么可贵的？反而不如三恶道的众生。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真正清楚明白了就是觉悟啊。啊，世间一切法了，自然能看破，能放下了。一心向道，那这个人生就可贵了。早年我们没有听到佛法，到中年才听到，还不晚呢。这个法门的修学，如果你真干，三年就能成就。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超过半数的念佛往生的人，大概他们所用的时间呢，三年到五年，专心呐。我们今天搞了十几年，连个消息都没有。什么原因呢？心不专，意不成，对于世间名利、五欲六尘没有放下。佛在经上所讲的修学的原则，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个大师之圆通章里面教导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没做到啊。我们六根受摄不住啊。眼还是贪色，耳还是贪音，舌还是贪味，这个就是不知道收摄六根。知道收摄六根，贪嗔痴慢的念头断了，在这个世间生活起居一切随缘，一切不执着，不分别，一心向道啊，这个三五年才成功啊。我们的心还被五欲六尘，还被名利所转，这一生念一辈子也不能成功。世间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多清楚多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要常念呐。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全是假的。在这些虚假上面做活计，哪有不搞轮回的道理呢？哪有不堕落的呢？什么是真的呢？放下万缘是真的。随顺众生是真的，佛教我们随缘，随缘就自在了，这个是真实的受用。

真实的利益，才能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佛法，这样宝贵的机缘要不把它抓住，那就太可惜了。一舍人生，万劫难复啊！再得人生不容易啊！纵然得人生，有没有机会闻佛法？如果得人生，生在得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人生也是空过。有佛法的时间短了，没有佛法的时间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发愿，12000年，这12000年过去之后了，这个世界没有佛法，没有佛法时间有多长呢？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示现作佛，这个世间再有佛法。诸位想想，12000年跟56亿7000万年不能比啊。所以佛跟我们讲的话是真的，人生失去再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又能闻佛法就更不容易。这一生不能认真修学，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自己这一次幸运的人生？所以生活环境当中，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周边环境的一些人事，善人也好，恶人也好，我总以一个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对待，什么样的折磨也能够甘心忍受，老实念佛嘛，几年之后就往生嘛，何必计较呢？为什么放不下呢？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佛法真实受用，我们就得到了。跟这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总不计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就是老实念佛。想想无益的事情不做。什么是无益的事情？带不去的事情，我们要辨别清楚啊！损人利己的事情更不能做，准堕三途。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舍己为人，有多少力量我们贡献多少力量，你的福报是圆满的。我有10分力量只贡献1-2分力量，这个福报很少，是有缺陷的，不是圆满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去看，去思维，这个世间众福修最大福报的往往是贫穷之人，他修的福报圆满。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可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70亿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他的福报是圆满的。世间人固然有富贵人家，有亿万财富的，他布施人家的时候也不过去拿出所谓九牛一毛而且拿的又不痛快，

总是想到的是与我有利啊，我才做一点慈善事业，与我没有利益，他一毛都不怕啊。那么这样的人，我们晓得他一转世就落到贫穷了啊。今天世间亿万财富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到许哲在修因啊，他在修因呢，他那个因就是亿万财富之因。佛法讲啊，三转法轮呐，三种方式的教学，在新加坡通见道啊，啊，展开经卷，这是直接指示你。啊，善友天天劝导你。啊，像许哲、李牧原居士这个来给你作证的。啊，这一般宗教里面讲见证。啊，我们佛法讲证明。啊，知道人家是怎么修的。啊，我们看在心里。很明白，很清楚。啊，你看许哲居士自己说的，他的前途一片光明，这真的。啊，众神保佑他，他信心具足啊。啊，只有一个善良的心呢。帮助世间苦难的人，全心全力在做，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的，有两分钱做两分钱的，你看报纸上登到他的银行存库里头只有37块钱，现前社会大众提到他都对他尊敬的，这花报果报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底下这一句怀家外心，注解里面给我们注得很好。臣欺君，子逆亲，妻背夫，兄弟相贼，朋友相亲，皆外心所使也。这是非常明显的啊！下面说，然不待行之于四维也，皆由机微萌动啊，人不知而鬼神以诛其心矣。所以丧心病狂。造作这些罪业的人，今天社会比比皆是啊！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是个骗人的世界，看谁会骗呢？啊，越是会骗的，越能取得高官、高的地位。他居高位，他就骗所有的人民，骗一切众生。

啊，所以今天居在高位的有什么好处啊？啊，眼前看到他作威作福啊，往前面再一看呢，阿鼻地狱。他所造的罪业是阿鼻地狱，转眼之间他就去了。堕落在这个大地狱里面，真是万劫不得超生啊！人迷惑糊涂到所以然处啊！从前我们看看古代，注意念古书，你就能明了。古时候帝王将相啊，仁慈博爱，念念呢都是为人民解除困苦艰难，帮助人民啊安居乐业。后人称为古圣先王啊，他行的是王道啊，教化众生伦理道德啊，他自己所行的是社会大众的榜样。儒家所谓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他这三个字做到了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诸位读《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做了县长，他存的是什么心？为人民服务的心，要把他服务的工作做好啊，要让全县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他说的是这工作啊，知道民间的疾苦啊，想尽方法减少税收啊，他天天做这个啊，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节俭啊，他的收入也相当丰厚啊，冬天做棉衣，你看他这个四训里头讲的啊，他太太用普通的棉絮，不用丝棉，因为一件丝棉袍要用普通的棉絮可以做六七件呢 啊可以有六七个人啊，一个人享受可以分给六七个人，他有这个念头啊，他的福报不是自己独享啊，福报是分给大家共同来享。从前人做官啊，念念为人民去想啊，他不为自己，刻苦自己，希望人民的日子能够过得好。帝王亦复如是啊，所以帝王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叫京师啊，京是大臣，师是什么？模范

这个城市是所有城市的模范啊，表率，这个意思啊。今天在整个地球上来说，新加坡是金丝啊。是全世界都市的一个好榜样、好模范呐！啊，新加坡的人安居乐业，啊，新加坡的官员、高官、啊，部长、议员，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天跟群众见面，群众有什么困难，直接找他，面对面谈话，帮助你解决问题。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次啊，啊，不是像有一些地方官做得大的人找都找不到他，啊，此地你是总统常常跟人民见面，啊，我们宗教许多聚会邀请总统，他都参加，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啊。啊，人民安居乐业，这个地方治安好，啊，半夜三更妇女出去没有事情，啊，在今天全世界像这样的都市少了，很少了，人民守法，啊，官员不贪财。所以此地办事不需要送礼，送礼是犯法，送的人犯法，收的人也犯法，此地一切按照法律过程来办事。这是现代这个地球上的金丝，金丝就是榜样啊，模范的城市啊，值得大家学习效法的一个城市。你看人家怎么做的啊？新加坡也有些犯罪，你仔细在报纸上去看，犯罪的不是新加坡人，都是外面来的啊。新加坡本身人那极少犯罪。政府面面照顾，照顾得很周到。所以，心嫁华外心，没有忠贞，这个过失大了。注解里面引用宋朝秦桧这一段故事，诸位自己可以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

个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币，不是标，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哦，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哈，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

0: 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5: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

0: 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啊，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他是

0: 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

心摘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社会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
害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
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

好，始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破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

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 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

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

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

0: 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 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切，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2: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4: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6: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

0: 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由如此，人何以堪？

0: 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二十七个年头。民国二十五年，贤公三十六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

0: 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什么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人说，太是的。
3: 太疼
2: 了，太疼了，他
1: 那开庭了。那当人了，七月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

0: 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上回讲是吧？
1: 上了会呀。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碗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2: 几碗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元。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的，他要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

0: 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世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说，
2: 臭地图生都死了，
1: 哪里死
3: 了？
1: 老
3: 师
1: 也是死，老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就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极乐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啊，给纸还破了。学出家的，你学出家；不学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

0: 奥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

0: 敬慎不败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
2: 读上，
1: 真是个
2: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羊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老师爷。
0: 佛言：“莫。”

0: 法意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恭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 其实

0: 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间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啊，接着啊，请大家看这个经文啊。

先将上一集讲的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啊接到啊这一集要讲的经文啊。复有作无烟火坑杀他，河沙、降沙、作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覆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牵令去救道中死，乃至胎中出受二根、生根、命根，于中起方便沙。啊，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五戒相经正中分讲到杀戒，讲到了这个第三大类。那么这一类里面呢，啊，也有好几种杀生的啊这些方法。下面的经文呢，啊，除了河沙啊、降沙、波沙啊，这个下面经文没有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那么在千料里面呢，偶遇祖师呢也给我们大略的啊举出来啊这个河沙、降沙啊，以及波沙，都是杀人啊、杀生的一个工具。那么在，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也简单的给我们说明了一下，就是这几种杀人啊、杀生的方法，有的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现代呢，这个杀人的工具了，更进步了，种类更多，更厉害，所以现代呢，这些枪炮啊、手榴弹啊，这些种种杀伤力很强大的武器啊，那么已经代替了古代啊这几种杀人的工具了。那么这是在此地呢啊，简单给我们做一个解释啊。那么我们只要了解啊，这些都是杀人的工具啊，杀生用的工具，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么经文有解释的地方啊，我们就按照经文来学习啊。那么经文没有解释的地方啊，我们有资料啊，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那么下面呢啊，我们接着啊就来看这个经文啊，给我们解释这一类杀人啊、杀生的方法啊。那么第一个是无火

无烟火坑杀，请大家看经文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无烟火坑杀者，若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说以世人从此到来故，我作此坑。若世人因是死者，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比较长一点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简单的消文释义。那么这一段呢，一开始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做无烟火坑杀啊，那么就是用无烟火坑啊这个方式去杀人的。说若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那么这个经文很明显啊，若优婆塞啊，就是已经受了五戒的这个男众啊，受了五戒的啊，我们讲学佛啊，他不但皈依了，也受了五戒了，那么就叫男的叫优婆塞，女众啊就叫优婆夷啊，这个是说明呢，已经受了五戒的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啊，知世人就知道。啊，是这一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啊，会经过这条道路，啊，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啊，那么就在这条道路的当中啊，事先呢，先去挖一个坑。那么这个坑呢，没有烟火，无烟火。这个无烟火呢，啊，也有两种说法了。啊，这个你只是把那个路啦，去挖一个坑。啊，如果你在坑里面呢，也没有烧木材啊、炭火这一类的啊，它就不会有烟嘛，啊，也不会起火，没有烟啊，纯粹是一个坑啊。啊，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啊，就是。有火，啊，但是没有烟，啊，这个等于是一个火坑，但是这个火坑呢，它不冒烟的，啊，比如说我们过去呢，常常烧这个木炭，啊，那个木炭呢，刚开始烧的时候会有烟，啊，但是呢，它烧到正透的时候了，烧过了，非常热，这个时候呢没有烟了，啊，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啊，也是很热的，有火的，啊，金属品的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啊，很烫的，啊，像铁砂呢，炒热热的。

烫的，但是它不会冒烟的。啊，有火，但是它不会冒烟。那不会冒烟呢？你一个坑，啊，上面呢再用这个沙土，再把它盖着，啊，再把它盖着。那么人经过那个地方呢，他就不知道呢，那边有一个坑了。啊，不知道那边有个坑。啊，那么人走到那边呢，那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坑呢，以为那是一条路，啊，那么一踩呢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呢，啊，那坑里面有火。掉下去呢，就活活啊被烫死了。啊，这是无烟火坑啊，没有冒烟的火坑啊。这个优婆塞啊，若口说，啊，若口说就是，他就讲出来了。以世人从此到来故，我作此坑。那这个很明显的啊，他自己说出来了啊，是某某人啊要从这条道路走过来啊，就是因为他要从这条道路走过来这个缘故，所以我故意啊就做一个无烟火坑啊。那么做这个无烟火坑呢，就是害死那一个人的，啊，让他掉下去呀，啊，啊，被烧死。啊，这个是无烟火坑杀，啊，用无烟的火坑去杀人。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么当然啊，啊，你挖一个坑啊，可以用一些不会冒烟的火啊，让人掉下去呢就被烧死烫死。当然啊，也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足以伤人命的啊一些器具啊，比如说下面呢放了很多这个尖尖的东西，人一掉下去呢，穿肠破肚了，啊，掉在那个坑里面也死了。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呢，以此类推啊，就是凡是属于这一类这种方式的，啊，都是属于这种杀人的方法。那么若世人因事死者，是患不可悔罪啊。世人就是这个优婆塞呢，挖了这个无烟火坑啊，那么他要害的那一个人啊，就是那一个人因为是这样的原因而死的啊，真的是被他害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不可悔罪啊，受了五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啊。这是啊，他要害的人，要杀的人，事实已经被他害死了啊，这就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事死，患不可悔罪啊。如果不是当场死啊，就是掉到那个无烟火坑呢，没有当场被烧死啊，受了重伤啊，送到医院途中才死的啊，或者呢

几天以后才死的，啊，或者呢，过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个叫后因是死，啊，这个后呢，它这个时间呐，就不一定了，啊，有的长，有的短，啊，那么时间呢，不管长短。啊，他那个死因啊，他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这个原因而死的。啊，不管时间多长了，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或者过了一年两年才死的。那么这样啊，这个优婆塞，只要这个人一断气一死，他那个戒体就被破掉了，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下面讲，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当场就死了，啊，当场呢，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呢，没有被烧死，但是这个人后来他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而死的。但是这个还是有罪，这个罪是终罪可悔，中等的罪过，可以忏悔的，这是可以忏悔，也就是说他这个戒体没破，可以忏悔，戒体一破就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啊，就忏不掉了。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啊，优婆塞呢用这种无烟火坑啊去杀人，啊，自己做这个无烟火坑去杀人，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为人做无烟火坑，人死则不可悔。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上面这一段经文呢，做这个无烟火坑呢，是为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呢，要去杀人用的，他自己本身用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不是他自己要用的，是为人做无烟火坑，是替别人做的。帮别人做的，所以叫为人，为别人做的，为别人做无烟火坑，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这个犯不犯戒呢？还是犯戒，你看呢，下面讲啊，人死则不可悔，他为别人做这个无烟火坑。那别人呢也要去害人的，那么真的把人给害死了，这个呢也是犯了不可悔罪了，优婆塞呢还是破了戒了，不可悔了。那么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这个非人啊，就是指诸天修罗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一条我们就比较不那么明显了。

这个灰人呐、啊，就是不是人就是灰人了、啊，啊，就是他这个众生呐、啊，他不属于人道的，不属于人道的，

0: 会，
1: 啊，还是会害到灰人。那么害到灰人呢？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可能我们就啊不太明了啊。啊，比如说鬼神啊，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肉眼呢、啊、也见不到。那么做了这个坑在那边呢、啊，那个鬼神从那边掉下去呢，他有没有被烧死，我们也看不到。但是经文很明显的给我们讲啊，如果灰人死呢是终罪可悔，那可见得呢，设这个啊也会去害到那个灰人，啊，就是会伤害到这个哦，诸天修罗鬼神这一类的神众，这一类的众生。那么这桩事情啊，我们现在呢，做系念法会啊，这个灰人啊，常常透过附体的这种方式啊，来表达他的情况。国内国外呢，实在讲啊，比以前更多。啊，常常听到，啊，以前呢还偶尔听到，啊，现在呢是常常听到，啊，因此呢，现在对于这个灰人的情况啊，透过这些附体的，我们大概呢也了解了一些，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这些疑惑了，只是我们现在肉眼还见不到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它都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在阳上做这些害人的东西呢，不但害到人也会害到灰人。这个也是说明呢，这种害人、杀人的这个不能有这个念头不能有这种行为。那么这里这段下面呢偶遇祖师也有签这个签也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非人边得杀罪也。以于非人无杀心故。那么这个谦的解释就是为人做无烟火坑。那么他目的呢？他是要去害死人的，他并不是要去害死那一个非人了。他是要害死人的，他的对象是人，并不是这个诸天修罗鬼神，不是这个灰人，所以他这个劫罪呢，是从人这边得方便罪，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杀人，但是呢，去杀到灰人了，这个。还是从人这边结这个方便罪不是从灰人那边结这个杀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灰人没有杀害他的心他的目的呢不是要杀那个灰人的这个等于也是误杀的误杀的所以结罪呢他还是从这个人这边来结罪那么这个就是以他这个动机以他这个动机来讲。下面经文讲畜生死则下罪可悔。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害死人呢这个是不可悔。

悔罪，啊，如果害死非人呢，是终罪可悔，啊，那么如果是害死畜生呢，啊，比如说他做那个无烟火坑呐，啊，是要害死人的，但是人没有害到啊，却害到畜生了，啊，一只猫一只狗了，从那边走过去呢，掉下去了，啊，那个猫跟狗被烧死了。这个还是有罪，啊，这个是下罪可悔。那么千廖这边有给我们注明，啊，这个下至恐怖，啊，这个因为经文呢，它是写下罪可悔，但是偶遇祖师给我们在下面啊做个注解，他说下罪这个下至呢，可能以前呢。写字啊，恐怕写错了，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些经文啊，古代呢印刷术不发达，都是用手抄的。那么抄漏掉了，字抄错了，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啊。因此啊，这个你。一本书一本经啊，写出来之后呢，后续这个校对的工作非常重要啊。像现在这个电脑打字啊，也常常会打错字啊，啊或者遗漏掉的，这很平常的。所以有一些重新排版打字的这个经书啊，有时候你校对七遍还有错字，啊，错个一个字两个字，啊，这个也很难避免。那么偶遇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准一切律部，亦是终罪，亦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罪也，以于畜生无杀心故。这个地方，我们净空老教授呢，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我们看这个经书啊，啊，特别是古代这个经书，啊，发现有很明显的错字啊。啊，也不能随便呢、啊、去把那个经文啊那个字给它改了。啊，这个态度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啊，纵然改的那个字的确是没错的，是一个错字。啊，但是古书啊留下来它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发现明显的啊，这个古书古籍为什么不能随便给它更动呢？啊，主要呢是要保留它原始资料啊，所以这个原本呢、啊、不能更动，原始资料要保存啊。那么这个保存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哎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字不对，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呢，那我们认为这样啊就是没错的，是人家写错的啊，也没有把握啊，或许呢人家没错，是我们自己看错了啊，这个也说不定啊，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给后人呢一个谨慎的态度，啊，对这个古书原著啊要尊重，啊，不能随便去更改，啊，如果这个例子一开了啊，他改一个字，啊，如果这个程度好的高僧大德，当然他改的是不会有问题的。

正确的。但是这个风气一开呢，以后啊，没有这个程度的人啊，或者呢根本他就看不懂佛经的人，他以他自己的意识，他自己认为那个字错了啊，这个不通啊，实际上是他自己不通，他也改了，那改到最后呢，这个经本啊就面目全非了，都不能看了啊。因此呢，这个祖师他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就是他在旁边或者在下面啊，他做个注解啊。所以你看偶遇祖师呢，他就很谨慎了，他说这个字呢可能是错误的，是抄错了，但是他没给他改啊。这个就是教我们呢，如果你发现有问题的，你住在旁边啊，这个字应该原来是哪个字啊，才合乎这个经义啊，他那个错字呢他还是没有给他更动啊，这个就是尊重他的原文啊。那么祖师说准一切律部，准一切律部就是依这个标准啊，这个讲戒律啊，这些经论这个相关的经论都有讲到这一条啊，根据呢这个相关的经论来看呢，那么这一条呢，你要害人去害死畜生呢，也是中罪，不是下罪啊。为什么呢？啊，下面祖师给我们提出来说：欲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罪。因为他做那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他目的不是是杀畜生的，要害人呢，人没有害死，就害到畜生死了，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从人这边去结罪，不是从畜生那边结罪，如果他目的是要害死畜生的，那么当然啊，就是从畜生这边结罪。如果从畜生这边结罪呢，那这里写的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个就合乎这个戒律啊这些典籍的标准了啊。但是此地呢，他是要害人的所以祖师给我们从这个旁边给我们注解啊，说以畜生无杀心故啊，他对于畜生呢没有杀害那个畜生这种心理。那么这一条呢是为人做无烟火坑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为灰人做坑，非人死则是中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则犯下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很明显啊，他做这个无烟火坑呢是未灰人做的啊，未灰人呢就是他要害死那个灰人的要害死那个灰人啊，这个灰人呢，这个铅药啊，这个铅啊，这个刮胡啊，铅药了有讲到了，灰人为诸天修罗鬼神再道易落，故杀之者戒体未失，犹可悔除也这个讲鬼神了这个杀死灰人这是终罪可悔因为呢他不属于人道不属于人道那么载道易落载道易落就是
要伤害这个灰。

人呐、啊，这个诸天鬼神啊，跟人道啊，这个不同的法界啊，性质上啊也有所不同啊，是不同的法界。那么现在是人道啊，做这个无烟火坑，要去害死这些灰人，害死这些鬼神。那么这些鬼神真的被害死了啊，被杀死了。借体为师、啊、因为他不属于人道，因此这个借体呢没有丧失掉，但是呢一样是有罪的、啊、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接受改过的。那么下面讲啊，人死是下罪可悔。这个做这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呢是要害鬼神的，害灰人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恐怕诸位同学呢对这一段经文啊，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啊，那怎么去害灰人啊？那这个啊，我们人道人法界呢，人跟人结怨啊，有冤仇呢，会去互相去报复。这个灰人他跟我们也不同法界，那有什么理由去害他呢？这个在一般人来讲啊，就不太能理解。但是呢根据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那些学符咒的以前的人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这些，他们那一辈的人啊，有很多人啊去学这个符咒那么我曾经听说过这些这些学佛的人他们设的一些油锅或者呢烧一些火炭火要炸小鬼要烧这个小鬼这个我小时候呢曾经听过呢大人说这些事情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民间呢这个民俗特别在神坛这一方面的现在很多神坛现在大陆上这个神坛可能很少见了在香港呢在台湾呢、这个神坛还蛮多的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常常呢看到呢这些神坛的人呢常常在做法常常跟鬼神在斗法在台湾地区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呢一直保留下来所以我们这些有一些庙专门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去接触这方面的可能对这一段经文就比较能够理解了那么这个是要去害灰人的做了这个无烟火坑但是呢害灰人呢灰人没有害死的就害死人了是人死了人死了那么要害灰人人被害死了这是下罪可悔
那么下面讲畜生也是下可悔罪啊，要害非人呢、啊、害死畜生了、啊、那么为什么害死人啊跟畜生都是下罪可悔呢？这个千料啊给我们讲，亦皆从非人边得方便罪，不从人及畜生得杀罪，以于人及畜生本无杀心故。他这一条罪啊，劫罪呢，是从非人那边得方便罪啊，因为他目的是要害那个非人，不是要害人或者害畜生的，但是结果呢，是把非人没害死，是害死人跟害死畜生啊。比如说他做一个无烟火坑，是要坑死那个非人啊，非人没有被坑死，人被坑死了，畜生被坑死了啊，这个还是有罪，但这个罪呢比较轻了啊，下罪啊，他还不是中罪，是下罪。那么他这个劫罪呢，就是从非人这边呢、啊、去劫这个罪啊，劫这个方便罪啊，不从人跟畜生啊劫这个杀罪啊，因为呢他对人跟畜生呢，他并不是要去害死人或害死畜生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若为畜生做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啊，是下罪可悔。这个若为畜生做坑啊，那么这个很明显啊，要害死畜生的啊，这个是一般讲啊，啊设这个陷阱啊，那么要捕抓这些动物啊，那么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那么畜生为什么是下罪可悔呢？啊，在千料啊讲，畜生教诸天鬼神更劣，故杀之罪又稍轻。啊，那么我们前面呢啊看到呢杀非人啊，那么非人死了是中罪可悔，那么你要杀畜生，畜生死呢是下罪可悔啊，因为畜生呢比那个诸天鬼神啊啊就是更下一层了啊，所以他杀了呢这个劫罪啊比非人啊要轻。若人堕死，若非人死，皆犯下罪可悔啊。那么为畜生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如果人掉下去死了啊，或者呢非人掉下去死了，那么都是犯下罪可悔啊。这个千里面呢给我们讲，还从畜生边得方便罪啊，这是从畜生这边呢、啊得到的方便罪啊，不是从人跟非人啊，因为他目的是要杀畜生的啊，但是呢啊没有害到畜生啊，害到人啊，害到非人了，那么这个也都是下罪可悔啊。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若幽婆舍不定为一事做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非人死则中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

给我们讲不一定的啊，若优婆塞啊，不一定为哪一桩事情做这个无烟火坑啊，也就是说啊，他的对象呢不一定是哪一种对象啊，他做这个火坑的目的呢啊，凡是来的呢啊，希望他们通通掉下去烧死啊，这个就是诸有来者皆令堕死啊，凡是你人来呢就让你人死，鬼来就让你鬼死啊，畜生来就让你畜生死啊，他不一定是针对哪个对象的啊，那个啊，凡是呢啊来这个火坑的啊，都要让他堕下去啊，让他死掉啊，那么这个叫不定啊，他没有一定的对象。那么没有一定的对象呢啊，如果人掉下去人死了啊，这个犯不可悔罪。非人死则呢是终罪可悔啊，如果鬼神呢啊掉下去烧死了啊，这是终罪可悔啊。畜生死则啊，畜生掉下去呢，畜生被烧死了，这是下罪可悔。多无死则啊，犯三方便可悔罪。啊，那么这个啊都没有人死，但是还是有罪啊，犯了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

那么这边我刚才画了一个表解啊，这个表解呢啊，我们下一集呀再把这个字打大一点啊。这个表解呢，就是把这段经文呢这个它的动机、结果啊，是杀人、杀非人、杀畜生，或者不一定啊，这个四方面啊。列出来啊，我们看了这个表解呢，那么这段经文啊，结罪就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经文呢，到这里消文释义，简单的讲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讲到这个偶益祖师这个迁庙迁庙。我们把这个签这段解释文念一遍。此广是无烟火坑杀他，以利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那么，谦给我们解释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这个是解释无烟火坑杀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接着就是讲毗陀罗杀了那么当中呢，就省略了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这个经文没有再解释这个四种。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此广是无烟火坑沙。此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比较广泛的给我们解释无烟火坑沙他。那么有这几种结罪

得罪了，就是有这几种啊，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解释。那么以利何杀、降杀、坐井杀、剥杀，无不而也啊，就是利，就是以此做一个例子啊，我们讲以此类推了啊，以这个例子啊，以这个无烟火坑杀这个例子啊，这个涵盖了啊，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而也，就是都是一样啊。比照这个例子啊，这个当中啊就省略了啊，就是举出这个代表啊，当中就没有一个一个呢再这样详细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也就是啊，像孔老夫子讲的啊，举一反三呐、啊，以此类推了、啊，这个就是啊，以这个做代表。那么下面是一个问答啊，一个问答，问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何故今杀？天龙鬼神紧结中罪，杀畜生紧结下罪，犹不失戒，不至堕落也、啊、这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指我们学佛的弟子、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啊、凡是有生命的、啊、乃至再小的动物啊，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啊。如果故意去杀害呢，非佛弟子，就不是佛弟子了啊。何故今杀天龙鬼神紧结中罪，杀畜生紧结下罪，犹不失戒呢？不至于堕落呢？啊，何故就是那什么缘故呢？这个经文里面讲啊，杀了天龙鬼神杀死了，啊，结罪呢，只是结个中罪，可以忏悔；杀畜生呢，只是结个下罪，也可以忏悔，啊，而且这个戒体还不会丧失掉，啊，不至于堕落呢，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是祖师的答复，答：凡论失戒，须破根本四众。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众中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至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病除性罪也、啊、那么他的答复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回答呢前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凡论失戒啊，凡是呢讨论到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必须呢破根本四众啊，这个根本四众就是所谓杀人啊、所以讲杀生呢、啊、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这个范围就广了。那么这个五戒呢，这个四众呢，它杀生里面呢主要呢杀人、啊、那么它是犯了众戒了，破了这个四众戒了。那么偷盗呢？偷了五钱了。

这个五钱，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啊，就破了这个重戒了，啊，邪淫，啊，还有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啊，就是自己没有正果，说自己正果了，啊，这个是属于大妄语，啊，这个就是属于四重了。那么这个四重罪当中，谁犯一种，啊，只要犯其中的一种，那么决定不是做法忏所能够忏除的，啊，所以讲不可悔，啊，不可悔就是这个做法忏呢，不接受忏悔的，不能忏悔的，啊，自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那么杀非人啊，以及杀畜生啊，就性罪来讲呢、啊，虽然很重啊，但是呢，对于这个为无作罪，尤为稍轻啊。这个无作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了、啊、破戒罪了。啊，这个性罪跟破戒罪，那么这里经文讲的是指破戒这个罪，不是讲性罪，啊，这个我们要给它分明辨别清楚，啊，这个是讲经云呢，经云呐、啊，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无作罪就是无作戒体，啊，是属于破戒罪啊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它可以避免堕落三途，非为病除性罪，啊，并不是说他这个性罪就没有了，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段的答复呢，下面啊还没讲完。那么这一段的问答呢？啊，我们下一次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今天呢，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你的自信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叫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
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有100分呢，
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了，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我们劝别人做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

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槃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

不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啊，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啊。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也，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呀。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啊，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性德，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圆满是其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其机其理，其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

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啊，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啊，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啊，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
这是相当。

嗯，不容易的。啊，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呢，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了，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
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啊。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

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行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

而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去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本修的法门力量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我们特别给他回向他是来求帮助的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八宅寒窗多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

来求超度啊。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合伙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人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个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啊，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这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都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那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这一念之间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这一念相不相应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

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啊。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哎，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哎，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哎，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也没有做梦了。啊，这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呀、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续世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

0: 所以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柳宗元这些人。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他们都见过面。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这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 六道里的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 寿命短呢，福很薄。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所以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这都是过去僧中的父母。 家亲眷属，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度此经或请人度，其数呢一遍和七遍。 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因为自己的心诚恳，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 请人，请别人，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因为经上讲别人给他读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嘛。
1: 请7个人读，他才得1分。所以读3遍7遍，这个样就好。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它才不属于迷信的。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眷属。 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梦不到他，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 或者这个福德力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天道总是逃离天以下，升四王天逃离天。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 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个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

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

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那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摄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在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俱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个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啊，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

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嘛？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常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呀。啊，没有地位呀，这称之为贱呐。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生生世世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他到中国来呀，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

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反复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啊。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展离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啊，以真诚的心呢，清净心呢，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啊。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啊。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

一七，七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支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期日中，真正戒期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根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固然要没有妄念真正达到这个标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净土圣贤录上有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

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的，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啊，智心就能铲除业障啊。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

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呐。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

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侯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并译经上所说的第一行56面第一行，佛告辩译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见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你得尊贵身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

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博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五种德，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56页啊，卷中第56页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逸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续世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所以这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
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了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读诵此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

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你对他有恩嘛，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常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只要动就有波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光就是波动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

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就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它有念头它有念头它有波动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

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

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渡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

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带到美国。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就不会进来。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渡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所以他一定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教孝，要教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

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秦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证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

于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长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啊。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

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请吃饭呢、他得到保暖而已得到个温饱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寺，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寺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婆罗门女自己得度了，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你想看做超度佛寺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可以不需要形式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谭旭老法师所说的

天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步八步没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 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破旋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呀。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瑞相啊。他不是天天在旋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迷惑。

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幡玄盖什么意思，幡是佛门里面的旗帜，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幡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幡窗宝盖呀，不绣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啊。那么我们要供养啊，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幡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宣范啊。讲堂宣闯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幡窗的意思啊。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

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玄幡就是提倡共修。玄奘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啊。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度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度经为什么转度尊敬？主人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终追远，返本报时，这报恩的意思。
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

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

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终人一粒而根呢，永为也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 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 啊，这就讲或文在本识、啊、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啊、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甚因啊，这个甚因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

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这才是真正的帮助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自他勉励。
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

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那他的福报就更大，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也，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所以人过世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借罪缘转增深重。

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啊，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啊，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啊，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啊，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啊，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啊，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呢？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
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呐，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

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啊，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那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 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如何来送终，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
很冷静的就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79页，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30，所负担物强过100斤，或遇邻人更负少物，一世之故转服困重。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3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遇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
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毛，汗毛啊，这我们身上是汗毛，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利益你全部得到啊，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大善变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他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他可以圆虚空法界，他能够圆十法界。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信啊，所以凡夫的见解

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真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之变聪啊，视之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摄事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啊，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久证无生啊，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是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出来啊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下面说：或长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啊。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啊，譬如舍债啊。那么舍债意思很广啊，像现在习俗里面啊，放堰口啊，放蒙山施食，这都是舍债啊，这是请鬼神吃饭的啊。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

这个家庭富裕的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呀、啊。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对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啊？他能不能得解脱呢？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啊，长者称菩萨为大师啊，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呐、现在是当时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师理太深太广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这才能说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学生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 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情之有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助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习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

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的一念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嘛，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先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它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
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啊，这是其实这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啊，诵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啊，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数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啊，往生就自在了啊。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呀。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啊，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的，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啊，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啊。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人帮助你啊，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啊。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

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甚事，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呢，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啊，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啊。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啊，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啊，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啊。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啊，自他不二啊，生佛亦如啊，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啊，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位说，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

得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

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那完全平伏，他只能够达到陶地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复，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复啊，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啊，这是王者给家亲眷属修复的增上缘啊，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啊，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啊，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纷纷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在85面第一行，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这是为别人修。佛言七分获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

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生期，就是人还没有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啊，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啊。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啊。但是呢，请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大啊，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啊，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啊，和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啊，请法师啊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啊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啊，非常稀有啊！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啊，我们常到香港去，啊，到那边去讲三天，啊，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啊，租借一个讲堂。召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啊，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啊，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啊，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呐，啊！香港回归周年，那边同修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啊，十二个小时，啊，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啊，护法。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十二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六十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啊，这个就是情深转境啊，是他们大家祈请的啊，联合起来祈请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啊，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啊他的前途啊，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

请法师讲经啊，我们来发起，来发动啊，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啊，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啊，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前生不信道德故啊，这个原始就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啊。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往者延伸之句，这个延伸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啊，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延伸之句。物质原理啊，他的房地产啊，物质是房产，原理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啊。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啊！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啊。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啊，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啊，送给出家人啊。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啊，他才肯送啊。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啊，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

啊，所以在这个年代呀、啊，我们要明了啊，无比丘找不到啊。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啊，真正是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啊，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啊，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啊。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孤坟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啊，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啊，很大的风灾啊，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就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啊，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

啊，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入殓。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这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呢？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啊。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啊！下面这个四句是讲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游神就是灵魂呐，啊。佛家讲的游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

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的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的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糊啊，是痴呆的。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啊，或在注思这个诗轨道啊，恶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的你档案很齐全的，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生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利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法了他没有权利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生也有业缘，啊，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啊，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啊，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啊，转业力为愿力啊，转业报为示现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呐、啊。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啊。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啊，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啊。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转过来了啊。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啊！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啊！我们这个身，这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啊，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啊！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啊，以前是为自己啊，或者为家。

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别发心。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就行啊。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啊！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上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亡灵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啊，没有人教导啊！我们受到可怜，受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守啊，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不要说得太玄，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

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啊，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啊，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时坐起，啊，人死了以后坐起，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啊，都转世啊，都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啊，大多数啊，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呀，啊，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啊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的，都是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没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啊，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啊，
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的，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示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

这是这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也，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也，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啊，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

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哄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自助业道，未斋设净，即淫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啊，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净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静是觉悟了，沉静是性德流露，沉静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淫斋这个例子。银是金银，是银造啊，
就是你在办斋呀、啊。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

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敬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啊。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得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子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面，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嘛。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那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啊。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的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啊。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得不到你的帮助。如果我们是供佛

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啊，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呀、啊，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啊，你做得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得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啊，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时也别说。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啊，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啊，改进就是修行吧，啊，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下面说了，如精勤护经，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啊，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啊，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啊，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马护法神要整人了。啊，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的，所以叫精勤护净，啊，奉献佛身，啊，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的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生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啊，所以佛家这些
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其余你称法师、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即在家人也称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不是直接教我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离，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称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实际上他是清教师。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离。阿舍离头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法师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那么 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其实是通称的。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呐。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了。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
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浸。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互敬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啊，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啊，不清净，不是净财啊。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啊，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啊。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啊，所以前面讲呢，勤僧转经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啊，请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啊，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 啊，那就不是白意啊，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啊，这古装嘛啊，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这差别就在此地啊。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今天跟各位看这个《读易简说》第七章讲表，这一章讲表就是在简说里面那个汉注体例。我们研究《周易》，那么你从汉朝到民国时代，大致的分呢，一是汉儒的注解，那么再到后来呢，由宋朝宋儒的注解，这个当中在中间这个还有王弼的注解，有这几个几大类。在这几大类当中，一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

十三年读书本子，就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的正义，那是相术讲的少，也不是完全不讲，讲的少，义理呢讲的多。汉儒是讲相术的，到了宋儒呢，他讲河图洛书，也是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相术不同，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一章讲表就是对于汉儒注解这个，他们用那个体例啊，我们需要明了一下。汉儒的体例，第一个就是卦气，卦气呀，这是也是根据易纬呀。一个积览图啊，哪里出来的？那么从这个卦气的里面所讲的内容很多，在个表里面我把它重要的内容我把它列出来，各位可以看。它是用这个坎离震兑这四个卦作为震卦，震卦呢这个作为四方的，比如说这个震卦在东方，离卦在南方，兑在西方，坎在北方。那么这个在四方呢，也就是配属四时，春夏秋冬四时，再把它详细的配属的话，有24节气，这个都是由四正卦把它分配出来的。除了四正卦以外，另外的六十卦它分配一年，那么一年12个月了，12个月是每个月5卦，每一卦的话6天，再加有7分，这样合起来一年365天呢，有60卦，就是这个单人值了，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公家机关或者私人机关它有值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每个月5卦，它又分成这个5类。5类呢，第一是壁卦，壁卦是一共有12卦。这12卦怎么出来的呢？就后边第二个就讲到了12消息卦。这个12消息卦作为一个君主，这个君叫做壁，它是壁卦，也叫做12壁卦。我们这个12壁卦是君主，另外呢叫做宫，宫下面是卿，再下面就是大夫，再下面是诸侯，

诸侯是在天子外面的这个是诸外等于诸外的大臣了，一共分成五类。五类就是说这个每一个月五卦了，一卦担任这个比如说这个B卦在十二卦之中有一卦就叫做B卦，那么这样分配十二个月正好啊，就是一年呢就是把这个分配这个一年的这个数目，也是这样做分配做什么用处呢？那么就是用来观察这一年的这个气象，因为你古时候占这个卦的时候啊，是比如说这个卦有六化有天地人，那么你这个占卦的遇见那个当时候的，要看当时候的气候，地理环境，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事的状况，那么这个用卦气就是明了这个一年当中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气候。那么气候对于世间的事情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医生看病开的这个药，诊断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他按照四时不同，他呢是就中医来讲望闻问切，他是春天是一个办法，夏天这个各个时间不同的，把脉也是如此，这样诊断出来这个开的这个药，用的什么样的药，用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对不对？这个都要了解呀。你就算是那个针灸医师啊，那个针，那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早晨是怎么针法子，午后又是怎么针法子，这个中医是都懂的。所以这个占卦呢，对于气候、四时、方位就是四方，住在东方南这个四方不同的，四方这个水土不同，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升级的心理的都不相同，这些都是在占卦问未来的吉凶，以及怎么样的趋吉避凶，这都是一种有资讯供给你判断的一个资讯。这个里边内容啊，各位自己看那个这个那个讲说里边。第二呢是讲消息卦，就是拿乾坤这两卦，乾坤两卦一共有12卦，12卦呢实际上就是两个爻。

一个老阳，一个老阴，这样来回的变化，老阳就是九，老阴就是六，这叫消息。消息变什么？要知道这两个字。坤卦，坤卦是阴呐，那么阴叫做消。阴来消阳，阳卦呢就是乾卦呢是阳了，就习，习就是生长的意思。为什么这个比如说坤也是坤来消阳，它本身也是滋长的意思啊，为什么它叫消呢？讲易经的人呢，扶阳抑阴，抑就是一个手把它压，把它这个压下去，阳就是扶，扶阳就把它扶住起来，所以叫阳叫习，阴叫消。现在就拿这个乾坤两卦来看。先就乾卦来看，在坤阴消啊这个下边，那么姤卦，姤卦原来是乾卦了，乾卦六化都是阳啊，阳呢这个是它变了，阴气起来了。这个阴气什么时候起来呢？是五月，五月阴历夏至这一天，夏至这一天呢，地下这个一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阴气发动啊，就是阳气啊，就被它啊这个消了一，消了一分了。消了一分呢，就乾卦来讲呢，它下边那个三化啊，初爻就变了，初爻变的是阳爻，变成阴爻了啊。姤爻是读前面那个八宫卦的这个背熟了，你就知道啊，乾为天，巽为风，叫天风姤，是姤卦。那么消息卦的这个五月地下一份阴气生出来以后，到了六月啊，继续往上发动，到六月呢就是又消了一爻了，那内卦就变成艮卦了。你这样可以读啊，天山天山遁卦。那么这样再到七月份，七月份内卦三化全部变成坤卦，坤为地，那就是读啊，这个就是天地痞。到了八月呢，那各位知道上面那个外卦又消的一化了。那么上面外卦就是变成巽卦，巽为风，就风地管。九月呢，哦，上面又消了一分了，山地波变成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到十月，蠢坤了，就八蠢卦之中就是蠢坤。十月蠢坤呢，不会太久的，到十一月，那么在后面呢来一行阳啊，乾阳习。那么乾卦前面那个坤卦把乾卦整个消掉了，消掉啊，没有真正消掉啊，它到十一月

又泄了，又出泄了，所以这个十一月这个阴历十一月有一天是冬至。

雷，叫地雷符。到了十二月，那么阳气啊又涨了，升到地面上来了。那么这就是内卦变成对卦了，对为泽，地泽临卦。到了正月，就是阴历正月啊，那么内卦呢，三化变成乾卦，乾为天，叫地天泰，正月就是三阳开泰了。到了二月呢，阳气再往上涨，那么外卦又袭了一爻，外卦变成正卦，正为雷，就雷天大壮。到了这个三月，外卦又变成对卦了，对为泽，泽天怪卦。这三月到四月呢，变成乾卦纯乾。一年十二个月，就是这样循环的啊，在那里转运转，这叫消息。消息啊，阴来消阳，消完之后阳呢又升起来了，循环不断。就从这个阴阳消息看自然界，这个一年呢啊，你比如说从五月阴气从地下生出之后，一直到十月，整个变成坤了。整个变成坤，我们在一般看这个表面上看，这是一片阴气啊，这个天地间整体就是阴气了。但是你放心，这个汉儒讲非福，非呢是个表面正面的可以看，福是福在它的背后，在下面。所以在这个坤呢、啊、在这个看起来是个坤呢、啊、坤的反面就是乾。那你说懂得易经这个学术的就知道，你阴是整个的把阳气都消了啊，你小人呢、啊、小人把君子整个是就把它消了，还是消不掉，君子还在那，就不过君子是隐伏起来就是了。到了这个那么适当的时候呢，哎，又起来了啊！十一月，它又出现了。出现之后啊，到了三月、四月，这个乾卦一片那个阳明之气呀、啊，那是最好的时候啊，最好也不会长久。到了五月，接着那个阴气又出来，就是这样，自然界就是这样循环的。自然界这样循环，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我们离不开自然界。因为离不开自然界，你就知道任何一个时期啊，有这个哪一个朝代，都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基础接着就是那个不好的时代来了。不好到了基础啊，好的时代又开始了。懂得这个
消

去寻化这个理呀、啊，他就知道啊，知道这个理，这还是消极的。不过把这个自然和人类这个现象是看明白而已呀、啊。不懂一周易的话，连这个自然的现象都看不出来呀、啊。我们看历史，夏桀王，那可以说是坏到极处了，就是陈汤王出来了。陈汤王出来，在陈汤王没有放逐夏桀王之前，陈汤王早就出师了，并不是一下就冒出了一个陈汤王啊。他就出师了。那么殷纣王也是坏到极处了，但是在殷纣王那是正在作威作福的时候，文王武王早就出师了，等到他是恶贯满盈的时候，把他政权推翻了。自然界人士都是如此。那么了解这个，我刚才说这是消极啊，积极的什么呢？积极的就是说，无论自然界人事方面，都可以拿我们学到周易，懂得这个周易这些学术了，我们用个人自己的智慧来改变自然，改变这个人事，自然没什么改变，但是可以适应。比如说这个冬天气候寒冷了，用暖气，房屋用暖气。夏天太热了，用冷气。古时候没有这个，古时候没有这个，他会建筑房屋。房屋可以这个御寒的，那么这都是补天地的这个不足。人事方面那就是更明显了，也到了这个阴气最盛的时候，不但最盛呢，阴气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了，看得出来你就想办法想这个动机呀、啊。这个五月各位看看，五月是那个无论在内地在台湾那个，就在内地来讲，五月还是天气逐渐的向炎热的气候转啊，它这个五月这个在地下一股阴气发出来之后，汗如注解经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吕爽兼兵之吕爽啊，看见这个五月这个阴气发动在地底下发动的时候啊，就警告了。阴气既然发动，将来就会地面上一片寒霜，寒霜就是个水就结冰。从阴就会看到后来的结果，这个其实从阴可以看结果，它这个不是讲按照让自然这样发展呢，不是如此啊。你学周易就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借助阴阳消息呀、啊，来

这个重要的意义是叫我们知道这个这一点因子出现了，赶快辨别它是未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赶快就转。那教育方面来讲，一个啊倡导一个与中国文化相违背的那种教育啊，你就看出来，这就流霜兼并之。倡导要研究无尽四书，哦，这就好现象。他虽然在倡导，那对于未来有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不好啊，哪一天没有杀人自杀人嘛，哪一天都有啊，杀父母的杀祖父母的多得很啊，这个是真正到了这个严寒的时候了。但是现在还不错，有人在倡导读经，读中国这个经，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现在叫小孩子能够读经，这小孩子现在是好像对于现在时代有什么转变的，他那么无能为力啊。但是你这一个种子播下去，他将来逐渐的就能够发生作用。所以汉儒注解讲消息，这个也是在这个断卦的时候，占这个哪一爻的时候，也把这个在其中做一个判断的一个考虑。第三呢是爻辰，爻辰是每一卦有十二爻，啊，有六爻。乾坤两卦就十二爻，它这个十二爻叫爻辰是什么呢？辰是拿这个十二支当中一个字做代表，辰就是表示一个时间的一个名词，十二个时辰。爻呢就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每一爻配出一个支，一个地支，每一支就代表一个时辰。那么这个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他怎么个爻辰了。就是乾坤两卦，乾纳子阴辰无申戌，坤卦呢那是未酉亥丑卯巳。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时辰，把这个十二时辰呢，哪是容纳，或是收纳？收纳在乾坤两卦十二爻之中。那么这个十二个时辰呢？那在十二爻里边呢，包含的意思就很多了。你各位看看这个简说里面第28页一个图，你看看图可以看。图呢，这是用的呀，周正是周易爻辰图，正是就是。

郑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他做的这个图。那么他的图啊，你看啊，乾卦开头的初爻初九，从下面啊，乾的初九是子啊，这个乾的初二呢是阴，那边转，九三呢是辰，九四啊跟这个子午相对的了，跟子相对的了，就是午。九五呢是又转过来了，转在右边了，这是申。到了上九，乾的上九，戌。那个这样看，就是刚才这个表里列的，乾他那的呀，子阴辰啊，午申戌，坤卦拿的这个啊，你看坤卦初六，初六呢是在这个在上面呢，上面右脚上面呢，是微拿的微，初六。这个六二呢，按照我们对面的对这个图这个右边，它是拿的酉，这个六三就亥了，转到这边了。六四呢，就越过了子，就是丑，到了六五。那边转到这边来了，就坤，就卯。上六到四，算是这样。这个它有，那么这个按照这个这边转呢，就是代表这个十二个月的，坤卦十二月的，这个时辰啊。那么这时辰呢，它这里边，你看啊，它包含了这个绿履，就是呢，阳爻叫做律，法律这个律；阴爻呢是履，这个履上的姜太公那个仙女双口那个履啊，绿履阴爻这个履，他郑康成啊，得有音乐。很有造诣的，他这个爻辰呢，就合于十二律，十二律实际上就是六个履啊，这个六履。你各位看这个图里面在子这个子这是十一月了，十一月是黄中，丑这一月呢，子是黄中是绿了，是阳这个阳要绿了，丑是这个阴历这个这是阴了，是履了，叫大履，十二月大履，在正月，正月是

这九儿啦，啊，九儿是这个，太祖，太初啊，就是这个六的一个十二个月的每一个月有个名词，太祖过来到后边那个卯那个下边，就后边呢是这个甲中了，是不是啊？甲中就是二月了，那么三月呢就是戊戌，四月呢是中旅，啊，五月啊是蕊兵，六月我看就是寒中，就是临中，一样的名词不一样啊，有的叫寒中，有的叫临中。七月叫夷则，八月呢上旅，啊，那男女，九月啊是这个五一，这个蛇读一字啊，五一，十月就是应中，十二个月，十二个月你要辨别什么是阳女，什么是阴女呢？一三五七九十一，这是阳，这是奇数。二四六八十，十二，这是偶数，就是阴。这样你就好记了。那么汉儒注《周易》的，特别是郑康成，他用尧辰呢、来注的很多。尧辰注经的话，他就这经里边包含这里边呢有时候有这个律吕这个音乐啊，这内容都还含在当中。有这些含在当中，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现在时事问题，时事问题啊，你要从这个国内国外来的那些资讯越多越好，资讯越多就是避免我们这个判断的事情呢、不要太疏漏了。资讯多了，它共建的这个多方面这个现象都出现了，我们的判断才能周到，才能想得很周密，不会有疏失的地方。那你这个研判一段事情呢，解决一个问题啊，也才正确，是这些道理。它这个声音，音乐这个声音作用很大，这个律吕不但在汉朝啊，在轩辕皇帝的时候，那就是他在那个他就用了那个竹那个管呢来测阴阳的这个这个声调啊。那么为什么呢？古代圣人注重这个，借着这个音声了解自然界的人事上面的种种的呀、人家现象看不到的，他可以发现那个含藏在里面那个一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

那个见他一个人的啊，他的血统，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母养，是不是这个父母养的？要用科学仪器呀，检他的血液。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古代那个他比这个检查血液还要精密啊，他就用这音声来检查。听你一个音声，他用乐器呀，那个测量测量你这个发的这个音声呢，就知道你的血统是。那不讲血统，是讲星。古人讲星是什么呢？星是女字边呢，女字边一个生字。在古时母系社会呀，星啊，是哪个母亲养的？他测得出，可以测得出来。那汉朝的金房，金房的时候，自己他的音乐也好得很。他原来是姓李，唐朝这个李世民嘛是姓李嘛，唐家嘛，他原来姓李，后来他看看，他很怀疑，我怎么姓李呢？他自己用那一种这个乐器啊，自己测验自己，结果测验自己不是姓李，姓京，所以改为京房。这些学问在我们中国那是。你真正对往里面研究它，那是精密得很呐、啊。你就拿中医来讲，中医说是诊断一个病人的话，望闻问切了，闻是闻的声音。那古时候那个这个叫扁鹊啊，华佗扁鹊，再早的时候，那些一听你的声音，他就知道你有没有病。这是对人体来讲，对于自然界，他听的这个空气鼓动这个风的声音，他知道这自然界有什么状况出现。这些都是研究。所以郑康成他把这个姚晨呢，他在注解这个经典说，他用的很多。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0集，作为无疑，怀家外姓。这两句昨天跟诸位概略的报告过，人生在世间呢，时间很短促啊，纵然是100年，也只是一弹指而已。年岁大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触，如果不明理，不读圣贤书，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无不是罪。佛法当中也常常赞叹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是不读圣贤书，不闻佛法，我们可以讲啊，还是不得人生好啊。啊，为什么呢？不造罪业。啊，造作罪业，堕落在三途，那个时间太长太长。何苦在这个短短几十年当中造作罪业，要长劫轮回受苦？这个人生得他有什么好处？啊，做畜生，纵然是毒蛇猛兽所造的罪业，比人是轻得太多了。所以畜生死了以后，很多都能转生到善道，啊，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动物，我们仔细观察，啊，毒蛇猛兽，你不侵犯它，它不会侵犯你。虎狼狮子也只是在饿的时候才猎捕小动物。啊，我们看动物奇观里面许多画面。啊，那个老虎狮子吃饱了，躺在那个地方，小动物围绕它的周围，它理都不理。啊，比起人造业轻得多啊。啊，人的嗔恨心非常可怕。我们看到往往有手段狠毒的，啊，造作重罪的，啊，害千万人身家性命，何必要造这种罪业？佛赞叹得人生之可贵，是得人生容易解脱，容易解脱一定要闻佛法，要读圣贤书，
要觉悟啊，这个人才可贵呀。啊，人要不觉悟，有什么可贵的？啊，反而不如三恶道的众生。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真正清楚明白了，就是觉悟啊！啊，世间一切法了，自然能看破，能放下了。一心向道，那这个人生就可贵了。啊，早年我们没有听到佛法，啊，到中年才听到。还不晚呢，啊，这个法门的修学，如果你真干，三年就能成就。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超过半数的念佛往生的人，大概他们所用的时间呢？三年到五年，专心呐！啊，我们今天搞了十几年，连个消息都没有。什么原因呢？心不专，意不成，对于世间名利、五欲六尘没有放下。佛在经上所讲的修学的原则，我们没有掌握到。啊，这个大师之。

圆通章里面教导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没做到啊。我们六根受摄不住啊，眼还是贪色，耳还是贪音，舌还是贪味，这个就是不知道收摄六根。知道收摄六根，贪嗔痴慢的念头断了。在这个世间，生活起居一切随缘，一切不执着，不分别。一心向道啊，这个三五年才成功啊！我们的心还被五欲六尘，还被名利所转，这一生念一辈子也不能成功。世间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多清楚多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要常念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全是假的。在这些虚假上面做活计，哪有不搞轮回的道理呢？哪有不堕落的呢？什么是真的呢？放下万缘是真的。随顺众生是真的。佛教我们随缘，随缘就自在了，这个是真实的受用。真实的利益，再能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真实当中的真实，没有比这个更真实了。常常想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今天得人生闻佛法，这样宝贵的机缘，要不把它抓住，那就太可惜了。一舍人生，万劫难复啊！再得人生不容易啊！纵然得人生，有没有机会闻佛法？如果得人生，生在得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人生也是空过。有佛法的时间短了，没有佛法的时间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这12000年过去之后了，这个世界没有佛法，没有佛法时间有多长呢？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示现作佛，这个世间再有佛法。诸位想想，12000年跟56亿7000万年不能比啊。所以佛跟我们讲的话是真的，人生失去再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又能闻佛法就更不容易。这一生
不能认真修学。

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自己这一次幸运的人生？所以生活环境当中，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周边环境的一些人事，善人也好，恶人也好，我总以一个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对待。什么样的折磨也能够甘心忍受，老实念佛嘛，几年之后就往生嘛，何必计较呢？为什么放不下呢？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佛法真实受用，我们就得到了，跟这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总不计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就是老实念佛，想想无益的事情不做，什么是无益的事情？带不去的事情，我们要辨别清楚，损人利己的事情更不能做，准堕三途。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舍己为人，有多少力量我们贡献多少力量，你的福报是圆满的。我有十分力量只贡献一两分力量，这个福报很少，是有缺陷的，不是圆满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去看，去思维，这个世间众福修最大福报的往往是贫穷之人，他修的福报圆满。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可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70亿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他的福报是圆满的。世间人固然有富贵人家，有亿万财富的，他布施人家的时候也不过去拿出所谓九牛一毛而且拿的又不痛快，总是想到的是与我有利，我才做一点慈善事业，与我没有利他一毛都不怕，那么这样的人我们晓得他一转世就落到贫穷了。今天世间亿万财富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到许哲在修因，他在修因，他那个因就是亿万财富之因。佛法讲三转法轮，三种方式的教学，在新加坡通鉴道展开经卷，这是直接指示你。善友天天劝导你，像许哲、李牧原居士这个来给你作证的，这一般宗教里面讲见证，我们佛法讲证明，知道人家是怎么修的。我们看在心里很明白很清楚，你看许哲居士自己说的，
他的前途一片光明，这真的。众神保佑他，他信心具足啊！只有一个善良的心呢，帮助世间苦难的人，全心全力在做，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的。

现前，社会大众提到他，都对他尊敬的，这花报、果报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底下这一句，怀家外心，注解里面给我们注得很好。臣欺君，子逆亲，妻背夫，兄弟相贼，朋友相亲，皆外心所使也。 这是非常明显的。下面说，然不待行之于四位，皆由己为懵懂啊，人不知而鬼神以诛其心矣，所以丧心病狂。 造作这些罪业的人，今天社会比比皆是。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是个骗人的世界。 看谁会骗呢？越是会骗的，越能取得高官、高的地位。他居高位，他就骗所有的人民，骗一切众生。所以今天居在高位的有什么好处啊？ 眼前看到他作威作福啊！往前面再一看呢，阿鼻地狱。他所造的罪业是阿鼻地狱，转眼之间他就去了，堕落在这个大地狱里面，真是万劫不得超生。 人迷惑，糊涂到所以然处啊！从前，我们看看古代，诸位念古书，你就能明了。古时候，帝王将相，仁慈博爱。 念念呢，都是为人民解除困苦艰难，帮助人民安居乐业。后人称为古圣先王啊！他行的是王道啊！ 教化众生，伦理道德，他自己所行的，是社会大众的榜样。儒家所谓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 他这三个字做到了，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诸位。

读《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做了县长，他存的是什么心？为人民服务的心，要把他服务的工作做好，啊，要让全县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他说的是这工作啊，知道民间的疾苦啊，想尽方法减少税收啊。他天天做这个啊，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节俭。啊，他的收入也相当丰厚啊，冬天做棉衣，你看到这个四训里头讲的啊，他太太用普通的棉絮，不用丝棉，因为一件丝棉袍要用普通的棉絮可以做六七件呢。可以有六七个人啊，一个人享受可以分隔六七个人，他有这个念头啊。他的福报不是自己独享啊，福报是分隔大家共同来享。从前人做官啊，念念为人民去想啊，他不为自己，刻苦自己，希望人民的日子能够过得好。帝王亦复如是啊！所以帝王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叫京师啊，京是大臣，司是什么？模范啊，这个城市是所有城市的模范啊，表率，这个意思啊。今天在整个地球上来说，新加坡是京师啊，啊，是全世界都市的一个好榜样、好模范呢。新加坡的人安居乐业啊，新加坡的官员、高官啊、部长、议员，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天跟群众见面，群众有什么困难直接找他，面对面谈话，帮助你解决问题啊，每一个星期一定有一次。啊，不是像有一些地方官做得大的人找都找不到他，啊，此地就是总统常常跟人民见面，啊，我们宗教许多聚会，邀请总统他都参加，啊，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啊，人民安居乐业，这个地方治安好。半夜三更妇女出去没有事情啊，在今天全世界像这样的都市少了，很少了，人民守法啊，官员不贪财啊，所以此地办事不需要送礼，送礼是犯法，送的人犯法，收的人也犯法，啊，此地一切按照法律过程来办事，啊，这是现代这个地球上的京师，啊，京师。

就是榜样啊，模范的城市啊，值得大家学习效法的一个城市。你看人家怎么做的？啊，新加坡也有些犯罪，你仔细在报纸上去看，犯罪的不是新加坡人，都是外面来的。啊，新加坡本身人那极少犯罪。啊，政府面面照顾，照顾得很周到。啊，所以心嫁华外心没有忠贞，这个过失大了。注解里面引用宋朝秦桧这一段故事，啊，诸位啊自己可以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戏端饼饼，不是饼哦，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

0: 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3: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

0: 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

0: 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各位朋友，大家 各自

0: 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慎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

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

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
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

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

我们收缩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

0: 浮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2年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就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捉去。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捉去，叫人捉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捉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

0: 哎呀，
1: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3: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台北顶。
3: 台北顶啊。 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出家都不太，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3: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3: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3: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3: 从小都吃
2: 斋。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谁玩，
3: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五人，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0: 太冷了，太冷
3: 了。搁那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3: 稀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 还是接大时候也是。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经，谁家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

0: 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今天怎么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的是，做事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 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3: 好家伙，好师傅，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 三年前

0: 印度，我写的时候写的，我做了艳妇，我做了这人妇的艳妇，这是科学是有文人，文人还有艳妇，我那不是说衣服都绣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
0: 是人就是说
1: 土地土生都算了，
0: 死
1: 了，
0: 死
2: 了，
0: 死了，死了，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这好个艳妇，这好个艳妇，有啥？艳艳妇了，到不到的，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艳峨眉头，都中了，不艳的人心不乱，不参见。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医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天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说。
3: 真
0: 说。
1: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

0: 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仔，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 愚人无所

0: 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再找他领地。

0: 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 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

云衣。浮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啊，接着啊，请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先将上一集讲的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啊接到啊这一集要讲的经文啊。复有作无烟火坑沙他、河沙、降沙、作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覆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牵令去救道中死，乃至胎中出受二根、生根、命根，于中起方便沙。啊，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五戒相经》正中分讲到杀戒，讲到了这个第三大类。那么这一类里面呢，啊，也有好几种杀生的啊这些方法。下面的经文呢，啊，除了河沙啊、降沙、波沙啊这个。下面经文没有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那么在千料里面呢，偶遇祖师呢，也给我们大略的啊举出来啊这个。

河沙、降沙啊，以及波沙，都是杀人啊、杀生的一个工具。那么在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也简单的给我们说明了一下就是这几种杀人杀生的方法，有的现在已经失传了。那么现代呢，这个杀人的工具更进步了种类更多，更厉害所以现代呢，这些枪炮手榴弹这些种种杀伤力很强大的武器那么已经代替了古代这几种杀人的工具了。那么这是在此地呢简单给我们做一个解释那么我们只要了解这些都是杀人的工具杀生用的工具，这样就可以了那么经文有解释的地方我们就按照经文来学习那么经文没有解释的地方我们有资料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就来看这个经文给我们解释这一类杀人杀生的方法那么第一个是无烟火坑杀请大家看经文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无烟火坑杀者，若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说以世人从此到来故，我作此坑。若世人因是死者，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比较长一点我们先念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先简单的消文释义。那么这一段呢，一开始就是给我们说明什么叫做无烟火坑杀那么就是用无烟火坑这个方式去杀人的。说若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那么这个经文很明显若优婆塞就是已经受了五戒的这个男众受了五戒的我们讲学佛他不但皈依了，也受了五戒了，那么就叫男的叫优婆塞，女众就叫优婆夷这个是说明呢，已经受了五戒的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知世人就知道

啊，是这一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啊，会经过这条道路。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啊，那么就在这条道路的当中啊，事先呢、啊，先去挖一个坑。那么这个坑呢，没有烟火，无烟火。这个无烟佛呢，啊，也有两种说法了。啊，这个你只是把那个路啦、啊、去挖一个坑。啊，如果你在坑里面呢、啊，也没有烧木材、啊炭火这一类的，啊，它就不会有烟嘛，啊，也不会起火，没有烟。啊，纯粹是一个坑，啊。啊，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啊，就是有火，啊，但是没有烟。啊，这个等于是一个火坑，但是这个火坑呢，它不冒烟的。啊，比如说我们过去呢，常常烧这个木炭，啊，那个木炭呢，刚开始烧的时候会有烟，啊，但是呢，它烧到正透的时候呢，烧过了，非常热，啊，这个时候呢，没有烟了，啊，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啊，也是很热的，有火的，啊，金属品的。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呀、啊，啊，很烫的，啊，像铁砂呢，炒热热的，很烫的，但是它不会冒烟的，啊，有火，但是它不会冒烟。那不会冒烟呢？你一个坑，啊，上面呢，再用这个沙土呢。再把它盖着，啊，再把它盖着。那么人经过那个地方呢，他就不知道呢，那边有一个坑了。啊，不知道那边有个坑。啊，那么人走到那边呢，那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坑呢，以为那是一条路，啊，那么一踩呢，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呢，啊，那坑里面有火，啊，掉下去呢，就活活啊被烫死了，啊，这是无烟火坑啊，没有冒烟的火坑啊。这个优婆塞啊，若口说，啊，若口说就是。他就讲出来了，以世人从此到来故，我作此坑。那这个很明显的，啊，他自己说出来了，啊，是某某人呢、啊，要从这条道路走过来，啊，就是因为他要从这条道路走过来这个缘故，所以我故意啊。就做一个无烟火坑、啊、那么做这个无烟火坑呢，就是害死那一个人的、啊、让他掉下去 啊， 啊被烧死、啊、这个是无烟火坑杀、啊、用无烟的火坑去杀人。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当然啊。

你挖一个坑啊，可以用一些不会冒烟的火啊，让人掉下去呢就被烧死、烫死。当然啊，也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足以伤人命的啊一些器具啊，比如说下面呢放了很多这个尖尖的东西，人一掉下去呢，穿肠破肚了啊，掉在那个坑里面也死了。啊、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呢，以此类推啊，就是凡是属于这一类这种方式的啊，都是属于这种杀人的方法啊。那么若世人因事死者，事犯不可悔罪啊。世人就是这个幽婆社呢，挖了这个无烟火坑啊，那么他要害的那一个人啊，就是那一个人因为是这样的原因而死的啊，真的是被他害死了。那么这个幽婆社呢，他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不可悔罪啊，受了五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丧失掉幽婆社的资格了。这是他要害的人，要杀的人，事实已经被他害死了。这就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事死，犯不可悔罪。如果不是当场死，就是掉到那个无烟火坑呢，没有当场被烧死啊，受了重伤啊，送到医院途中才死的啊，或者呢过了几天以后才死的啊，或者呢过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个叫后因事死啊。这个后呢，他这个时间啊就不一定了啊，有的长有的短啊。那么时间呢不管长短啊，他那个死因啊，他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这个原因而死的啊，不管时间多长了，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或者过了一年两年才死的。那么这样啊，这个幽婆社只要这个人一断气一死，他那个戒体就被破掉了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下面讲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当场就死了啊，当场呢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呢没有被烧死，但是这个人后来他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掉到这个无烟火坑而死的，但是这个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终罪可悔，中等的罪过啊，可以忏悔的啊，这是可以忏悔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戒体没破啊，可以忏悔啊，戒体一破就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做法忏啊就忏不掉了。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啊幽婆社呢用这种无烟火坑啊去杀人啊，自己做这个无烟火坑去杀人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为人做无烟火坑，人死则不可

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上面这一段经文呢，做这个无烟火坑呢，是为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呢，要去杀人用的，他自己本身用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不是他自己要用的，是为人做无烟火坑，是替别人做的。帮别人做的，所以叫为人，为别人做的，为别人做无烟火坑，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这个犯不犯戒呢？还是犯戒？你看呢、下面讲啊，人死则不可悔，他为别人做这个无烟火坑。那别人呢也要去害人的，那么真的把人给害死了，这个呢也是犯了不可悔罪了，优婆塞呢还是破了戒了，不可悔了。那么非人死则是终罪可悔，这个非人啊，就是指诸天修罗鬼神。这个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一条我们就比较不那么明显了。这个非人啊，就是不是人就是非人了，就是他这个众生啊，他不属于人道的，不属于人道的。那么不属于人道呢，那我们在人间做这种无烟火坑也会把他坑死嘛。如果照这个经文来讲呢，还是会。还是会害到非人。那么害到非人呢，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就不太明了。比如说鬼神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肉眼也见不到。那么做了这个坑在那边呢，那个鬼神从那边掉下去呢， 他有没有被烧死我们也看不到。但是经文很明显的给我们讲如果非人死呢是终罪可悔，那可见得呢设这个也会去害到那个非人。就是会伤害到这个诸天修罗鬼神这一类的神众。这一类的众生。那么这桩事情我们现在呢做系念法会这个非人常常透过附体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情况。国内国外呢实在讲比以前更多。常常听到以前呢还偶尔听到现在呢是常常听到因此呢现在对于这个非人的情况透过这些附体的我们大概呢也了解了一些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这些疑惑了。这是我们现在肉眼啊还见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啊，这些事情它都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在阳上啊做这些害人的东西呢，不但害到人啊，也会害到灰人。这个也是说明呢，这种害人杀人的啊，这个不能有这个念头啊，不能有这种行为。那么这里这段下面呢偶遇祖师也有谦这个谦呢、也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非人边得杀罪也。以于非人无杀心故。那么这个谦的解释就是为人做无烟火坑。那么他目的呢，他是要去害死人的，他并不是要去害死那一个灰人的，他是要害死人的，他的对象是人，并不是这个诸天修罗鬼神，不是这个灰人，所以他这个劫罪呢，是从人这边得方便罪。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杀人，但是呢，去杀到非人了，这个还是从人这边结这个方便罪，不是从非人那边结这个杀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非人没有杀害他的心，他的目的呢不是要杀那个非人。这个等于也是误杀的，误杀的，所以结罪呢，他还是从这个人这边来结罪，那么这个就是以他这个动机，以他这个动机来讲。下面经文讲：畜生死则下罪可悔，那么为别人做无烟火坑，害死人呢？这个是不可悔罪，如果害死非人呢，是终罪可悔，那么如果是害死畜生呢，比如说他做那个无烟火坑是要害死人的，但是人没有害到却害到畜生了，一只猫一只狗了，从那边走过去呢，掉下去了，那个猫跟狗被烧死了，这个还是有罪。这个是下罪可悔。那么谦料这边有给我们注明，这个下至恐物，这个因为经文呢它是写下罪可悔，但是偶遇祖师给我们在下面做个注解，他说下罪这个下字呢，可能以前呢写字恐怕写错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经文古代呢印刷术不发达，都是用手抄的，那么抄漏掉了，字抄错了，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因此这个你一本书一本经写出来之后呢，后续这个校对的工作非常重要。像现在这个电脑打字，也常常会打错字或者遗漏掉的，这很平常的。所以有一些重新排版打字的这个经书有时候你校对

即便还有挫折，啊，错个一个字两个字，啊，这个也很难避免。

净空老教授呢，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我们看这个经书啊，啊，特别是古代这个经书，啊，发现有很明显的错字啊，啊，也不能随便呢、啊、去把那个经文啊那个字给它改了。这个态度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啊，纵然改的那个字的确是没错的，是一个错字啊，但是古书啊留下来它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发现明显的啊，这个古书古籍为什么不能随便给它更动呢？啊，主要呢是要保留它原始资料啊，所以这个原本呢、啊、不能更动，原始资料要保存啊。那么这个保存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字不对，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呢，那我们认为这样啊就是没错的，是人家写错的啊，也没有把握啊，或许呢人家没错是我们自己看错了啊，这个也说不定啊，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给后人呢一个谨慎的态度啊，对这个古书原著啊要尊重啊，不能随便去更改啊。如果这个例子一开了啊，他改一个字啊，如果这个程度好的高僧大德，当然他改的是不会有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风气一开呢，以后啊没有这个程度的人啊，或者呢根本他就看不懂佛经的人，他以他自己的意识，他自己认为那个字错了啊，这个不通啊，实际上是他自己不通，他也改了，那改到最后呢这个经本啊就面目全非了啊，都不能看了啊。因此呢啊，这个祖师他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就是他在旁边或者在下面、啊、他做个注解啊。所以你看偶遇祖师呢他就很谨慎了、啊、他说这个字呢可能是错误的，是抄错了，但是他没给他改啊。这个就是教我们呢，如果你发现有问题的，你住在旁边啊，这个字应该原来是哪个字啊，才合乎这个经义啊，他那个错字呢他还是没有给他更动啊，这个就是哦尊重他的原文啊。那么祖师说准一切律部，准一切律部就是依这个标准啊，这个讲戒律啊这些经论这个相关的经论都有讲到这一条啊，根据呢这个相关的经论来看呢、啊，那么这一条呢，你要害人去害死畜生呢，也是中罪，不是下罪啊。为什么呢？啊，下面祖师给我们提出来说：欲从人边得方便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罪。因为他做那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啊，他目的不是是杀畜生的啊，要害人呢，人没有害死，就害到畜生死了啊，所以他这个结罪呢还是从人这边去结罪，不是从畜生那边结罪啊。如果他目的是要害死畜生的，那么当然啊就是从畜生这边结罪啊。如果从畜生这边结罪呢，那这里写的下罪可悔啊，那么这个就

合乎这个戒律啊，这些典籍的标准了、啊。但是此地呢，他是要害人的啊，所以祖师给我们啊，从这个旁边给我们注解啊，说以于畜生无杀心故啊，他对于畜生呢、啊，没有杀害那个畜生这种心理。那么这一条呢啊，是为人做无烟火坑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为灰人做坑，灰人死则是终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则犯下可悔罪。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很明显啊，他做这个无烟火坑呢，是未灰人做的啊。未灰人呢，就是啊，他要害死那个灰人的啊，要害死那个灰人啊。这个灰人呢，这个铅药啊，这个铅啊，这个刮胡啊，铅药了、啊有讲到了，灰人为诸天修罗鬼神再道易落，故杀之者戒体未失，犹可悔除也啊。这个讲鬼神了 啊这个杀死灰人啊，这是终罪可悔啊，因为呢他不属于人道啊，不属于人道、啊、那么载道易落啊，载道易落就是要伤害这个灰人啊，这个诸天鬼神啊跟人道啊这个不同的法界啊，性质上啊也有所不同啊，是不同的法界。那么现在是人道啊做这个无烟火坑，要去害死这些灰人，害死这些鬼神。那么这些鬼神真的被害死了啊，被杀死了，戒体未失啊，因为他不属于人道，因此这个戒体呢没有丧失掉。但是呢一样是有罪的啊，是终罪可悔啊，这个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接受改过的。那么下面讲啊，人死是下罪可悔，这个做这个无烟火坑呢，他目的呢是要害鬼神的，害灰人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啊，恐怕诸位同学呢对这一段经文啊啊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啊，那怎么去害灰人啊，那这个啊，我们人道人法界呢，人跟人结怨啊，有冤仇呢，会去互相去报复。这个灰人他跟我们也不同法界，那有什么理由去害他呢？这个在一般人来讲啊，就不太能理解啊。但是呢啊，根据我小时候啊啊，常常听我父亲讲啊，啊那些学符咒的啊，以前的人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这些，他们那一辈的人啊，有很多人啊去学这个符咒啊。那么我曾经听说过
啊，这些这个啊，这些学佛的人呐、啊，啊，他们设的一些油锅啊，啊，或者呢烧些火，炭火，啊，要炸小鬼啊，要烧这个小鬼啊，这个我小时候呢，曾经啊，听过呢。大人呢、啊，说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方面呢，啊，就是在我们中国民间呢，这个民俗啊，特别在神坛这一方面的，啊，现在很多神坛了、啊。现在大陆上这个神坛啊，可能很少见了。啊，在香港啊。啊，在台湾呢、啊，这个神坛还蛮多的啊，非常多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呢看到呢这些神坛的人呢、啊，常常在做法啊，常常跟鬼神在斗法啊，这个啊，在台湾地区呀、啊，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呢啊，一直保留下来啊，所以我们这些。有一些庙啊，专门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去接触这方面的，可能对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啊，那么这个是要去害灰人的，啊，做了这个无烟火坑。但是呢，害灰人呢？灰人没有害死的，就害死人了，啊，是人死了，啊，人死了。那么要害灰人啊，人被害死了，这是下罪可悔。那么下面讲畜生，也是下可悔罪，啊，要害灰人呢，啊，害死畜生了。那么为什么害死人啊跟畜生都是下罪可悔呢？这个千廖啊给我们讲，亦皆从非人边得方便罪，不从人及畜生得杀罪，以于人及畜生本无杀心故。他这一条罪啊，劫罪呢，是从非人那边得方便罪啊，因为他目的是要害那个非人，不是要害人或者害畜生的，但是结果呢，是把非人没害死，是害死人跟害死畜生啊。比如说他做一个无烟火坑，是要坑死那个非人啊，非人没有被坑死，人被坑死了。畜生被坑死了，啊，这个还是有罪，但这个罪呢比较轻了啊，下罪，啊，他还不是中罪，是下罪。那么他这个劫罪呢，就是从灰人这边呢、啊、去劫这个罪，啊，劫这个方便罪，啊，不从人跟畜生啊劫这个杀罪，啊，因为呢他对人跟畜生呢。他并不是要去害死人或害死畜生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若为畜生做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啊，是下罪可悔。这个若为畜生做坑、啊、那么这个很明显、啊、要害死畜生的、啊、这个是一般讲 啊设这个陷阱、啊、那么要捕抓这些动物、啊、那么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那么畜生
为什么是下罪可悔呢？啊，在千曜啊讲，畜生教诸天鬼神更劣，故杀之罪又稍轻。啊，那么我们前面呢啊看到呢杀灰人，啊，那么灰人死了是终罪可悔。那么你要杀畜生，畜生死呢是下罪可悔。啊，因为畜生呢。比那个诸天鬼神啊，啊，就是更下一层了，啊，所以他杀人呢，这个劫罪啊，比灰人啊要轻啊。若人堕死，若灰人死，皆犯下罪可悔，啊，那么为畜生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如果人掉下去死了。啊，或者呢，灰人掉下去死了，那么都是犯下罪可悔。啊，这个千里面呢，给我们讲，还从畜生边得方便罪。啊，这是从畜生这边呢、啊、得到的方便罪。啊，不是从人跟灰人啊，因为他目的是要杀畜生的。啊，但是呢，啊，没有害到畜生啊，啊，害到人。啊，害到灰人了，那么这个也都是下罪可悔啊。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若幽婆舍不定为一事做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灰人死则。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那么这段经文呢，给我们讲。不一定的啊，若幽婆舍啊，不一定为哪一桩事情做这个无烟火坑啊，也就是说啊，他的对象呢不一定是哪一种对象啊，他做这个火坑的目的呢啊，凡是来的呢啊，希望他们通通掉下去烧死，啊，这个就是诸有来者皆令堕死，啊，凡是你人来呢，就让你人死；鬼来就让你鬼死，啊，畜生来就让你畜生死，啊，他不一定是针对哪个对象的，啊，那个，啊，凡是呢，啊。啊，来这个火坑的啊，都要让他堕下去，啊，让他死掉。那么这个叫不定，啊，他没有一定的对象。那么没有一定的对象呢，啊，如果人掉下去，人死了，啊，这个犯不可悔罪。灰人死则呢是终罪可悔，啊，如果鬼神呢、啊、掉下去烧死了。啊，这是终罪可悔。啊，畜生死则啊，畜生掉下去呢，畜生被烧死了，这是下罪可悔。多无死则啊，犯三方便可悔罪。啊，那么这个。啊，都没有人死，但是还是有罪，啊，犯了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

那这边我刚才画了一个表姐啊，这个表姐呢，我们下一集再把这个字打大一点啊。这个表姐呢，就是把这段经文呢，

这个他的动机、结果啊，是杀人、杀非人、杀畜生，或者不一定啊。这个四方面啊，列出来啊，我们看了这个表解呢，那么这段经文啊，结罪就非常清楚了。那么我们经文呢，到这里消文释义，简单的讲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是讲到这个啊，偶遇祖师啊，这个牵料啊，牵料啊，我们把这个牵这段解释文啊念一遍：此广是无烟火坑杀他，以利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那么，谦给我们解释的这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哦，这个是解释无烟火坑杀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接着就是讲毗陀罗杀了啊。那么当中呢，就省略了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啊。这个经文啊，没有再解释这个四种。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此广是无烟火坑杀，此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比较广泛的给我们解释无烟火坑杀他那么有这几种结罪得罪了就是有这几种。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解释。那么以利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就是利，就是以此做一个例子我们讲以此类推了以这个例子以这个无烟火坑杀这个例子这个。涵盖了这个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无不尔也，就是都是一样比照这个例子这个当中就省略了就是举出这个代表当中就没有一个一个呢，再这样详细给我们说明了这个也就是像孔老夫子讲的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个就是以这个做代表。那么下面是一个问答一个问答。问：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何故今杀天龙鬼神？谨结终罪，杀畜生谨结下罪，犹不失戒，不至堕落也。这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指我们学佛的弟子一切有命不得故杀凡是有生命的乃至再小的动物。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如果故意去杀害呢，非佛弟子就不是佛弟子了。何故今杀天龙鬼神，谨结终罪；杀畜生，谨结下罪，犹不失戒呢？不至于堕落呢？何故就是？那什么缘故呢？这个经文里面讲杀了天龙鬼神杀死了，结罪呢，
只是结个中罪，可以忏悔；杀畜生呢，只是结个下罪，也可以忏悔。啊，而且这个戒体还不会丧失掉，啊，不至于堕落呢。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是祖师的答复：答，凡论失戒，须破根本四重。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重中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至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病除性罪也。啊，那么他的答复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回答呢前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凡论失戒啊，凡是呢讨论到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必须呢破根本四重啊，这个根本四重就是所谓杀人啊，所以讲杀生呢，那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这个范围就广了。那么这个五戒呢，这个四重呢，它杀生里面呢，主要呢杀人啊，那么它是犯了重戒了，破了这个四重戒了。那么偷盗呢，偷了五钱了啊，这个五钱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啊，就破了这个重戒了啊。邪淫啊，还有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啊，就是自己没有正果，说自己正果了啊，这个是属于大妄语啊，这个就是属于四重了。那么这个四重罪当中，随犯一种啊，只要犯其中的一种，那么决定不是做法忏所能够忏除的啊，所以讲不可悔啊，不可悔就是这个做法忏呢，不接受忏悔的，不能忏悔的啊。至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那么杀非人啊，以及杀畜生啊，就性罪来讲呢，虽然很重啊，但是呢，对于这个为无作罪，尤为稍轻啊。这个无作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了破戒罪了。啊，这个性罪跟破戒罪，那么这里经文讲的是指破戒这个罪，不是讲性罪啊，这个我们要给它分明辨别清楚啊。这个是讲经云呢，经云啊，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无作罪就是无作戒体啊，是属于破戒罪啊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它可以避免堕落三途，非为病除性罪啊，并不是说他这个性罪就没有了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的答复呢，下面啊还没讲完啊。那么这一段的问答呢，啊，我们下一次，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今天呢，啊，时间到了。

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啊，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呀，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啊，都出来啊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啊来问我，这个超度啊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啊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啊，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啊，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啊，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啊，就是

佛家常讲的看破，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出来虚幻的境界，真如同做梦一样，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六道的状况呢，亦复如是。六道是妄想执着里面啊，这个妄想分别里面又加上严重的执着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也没有。所以佛说这些现象比喻作梦幻泡影，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呢。露是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是佛在《般若经》上把这些事实真相说得清清楚楚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做梦，梦是假的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那么恶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不是凡夫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心有余悸还会觉得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恐怖到这种程度

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决定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恶道的确是很恐怖，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呀。与他们不相干的，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我们没有能力接受啊。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那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就采取精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业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嗔心感地狱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嗔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手段就非常的残忍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魔鬼道的业因呢，是贪贪，贪而无厌呐。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呢，变魔鬼。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所以兼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于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将正法了看作邪法。

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意义，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呀，是自己行业之所感，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呀！人道业因呢，是伦常啊。佛法里面讲的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啊，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他就能够保住人生啊，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生呐。哪里是偶然的呢？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啊又要高一层啊。所以天道要修十善啊，思想行持与十善的条件相应啊。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恶口，恶口是出言粗暴啊，叫人听得很难听啊，不绮语，其余是花言巧语啊，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意里头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人能够啊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啊，是慈悲喜舍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啊，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五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五戒十善，没有四无量心。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五戒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没有断贪嗔痴啊，以贪嗔痴这个心修十善业啊，修这个五戒啊，修五戒十善

他有人天的大福报，没有人天之德啊。于是乎，阿修罗一般来讲福报很大，这个性格凶残啊，好胜嫉妒。在夜莺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呢很强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很平常的现象啊，在法会里面烧香，

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的，菩萨道修谦下心，谦虚卑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他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呢，这是佛道啊！学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呀，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这个是六道的业因呐。再往上去，声闻修四谛，苦集灭道；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佛修平等，清净平等是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呀，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恶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他这真是诚则灵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佛菩萨教给他方法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念觉华定如来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觉华定如来一样念佛这个孝女为了要救她母亲的苦难，她知道她母亲都在地狱生前母亲在

要做沃业，他也常常劝告，但是他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啊，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啊，他叫他念佛。啊，他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啊，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事业心不乱，哎，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念到一心不乱的，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啊，这个功夫不容易呀，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了，他是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啊，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有些鬼王，啊，看鬼王看到他来了，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啊，得一心不乱呐，啊，就是菩萨了。从凡夫他就变成菩萨了，啊，鬼王称他菩萨，啊，他就向鬼王打听，他说：“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种种罪业，一定堕这个地狱，我向你打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他说很恭喜你，他说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忉利天。啊，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念佛，啊，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呀。如果自己的亲人，啊，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哎，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增上缘。啊，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追究他的根源。

他母亲帮他的忙。哎，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忙。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啊，他这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她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她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来对待了。啊，所以在地狱里头，请她到天上去享福。彼此都有功德，这才是个真理呀！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啊，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啊！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啊，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啊，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啊，道理也在此地啊，这真正是帮助他、救助他啊。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啊，这个超度的确是有功德的，啊，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啊，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他的修行功夫啊，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他也是念佛，啊，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他念到啊功夫成片。啊，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啊，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他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他是得梦中的境界，啊，也算是有成就。啊，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啊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意心不乱。啊，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恶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哎，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哎，这是原理，你一定要懂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

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隐尘回忆录》啊，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啊记录下来。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啊，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他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四十多岁才出家的啊，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啊，那个时候在天津啊，没出家之前在天津啊，有几个同这个志同道合的啊，一块呀、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啊，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呐、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啊，他这个朋友姓刘啊，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啊，有领悟啊，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啊，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啊，那比起光目女婆罗门女差太远了哎、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他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来买药啊，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啊，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啊非常清楚啊，在这个打瞌睡的梦中说见到两个人来了啊，他一看这两个人呢，在梦中的事情是他的冤家债主啊，两个人呢是欠他的钱，欠他债务，他这个向他讨债啊，逼着他讨债，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呀、就上吊自杀了啊，以后他为这个事情啊时常感觉很难过啊，他要不去向他讨债呀、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很愧疚啊，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呢，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很恶，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他听说这求超度啊，他的心就安了啊，他不来找麻烦了啊，不是来报复了啊，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呀、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以后啊，没多久啊又来了两个啊，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啊，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啊，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记载在《隐尘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八载寒窗读楞严啊，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理啊，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啊，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

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呐。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尘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操作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担任总主讲我们相处不少年最初在嵩山寺，以后移在善导寺隔壁这个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学生最多的时候这个北部地区北面从基隆，南面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道安法师是负责人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当时还有印海法师知玉法师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他想了一想，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子义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是开元年间建的都叫开元寺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呢，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大德了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这个记载的很少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很少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所以寺庙叫道场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度人的，不是度鬼的，是度活人的，不是度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20讲经20修行这个20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跟我

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六个时辰，那是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三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六个时辰。啊，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十二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十二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啊，一昼夜分为二十一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两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两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二时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八小时啊。哎，寺院是学校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啊，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啊，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通常一部经都是三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一天八个小时，要讲一年。啊，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一年。啊，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啊，那你核准啊，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里住一年。啊，那么在寺院里面，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啊，生活费用啊的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啊，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啊，你在这个呢安心的休息，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啊，一天除了八个钟点听课啊、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还要修行。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不外乎啊两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啊，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啊，早晚在那里打坐，啊，大概也是八个小时。啊，你不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啊，那也是八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在学术上，啊，我们讲接门八个钟点，行门八个钟点。剩下八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啊，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啊，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啊，没有时间打妄想，啊，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住上三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啊，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啊，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啊，或者禅堂静坐，啊，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啊，接门没有了，啊，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啊，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而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成这个？我们

0: 也要知道，也要明了，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学什么，要清楚啊。我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我们在现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哎，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 啊，设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啊，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十种不同的时空。佛教给我们突破啊。 突破六道，突破十法界，啊，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啊，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应当知道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主法的这个人。 主持超度的这个人，他如果是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啊，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忏就是这么来的，啊，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道，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啊，请宝智公。 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啊，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忏。啊，梁皇忏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啊，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道超度到忉利天，啊，这些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 这个主法的人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啊，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的，啊，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啊，过去韩英馆长，啊，我们有这个道场。 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的。啊，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三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啊，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8个小时讲经，8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
1: 讲一次经1个半小时，啊，内部同修呢也有一两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而勉强还像个样子，啊，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啊，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三次祭祖的法会，啊，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 我们牌位早起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啊，所以我们供的牌位呀是百姓祖先牌位，啊，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啊，我们是做平等法，啊，不会呀，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没有，啊，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 没有勉强的，啊，也没有什么规定，啊，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啊，供养这个牌位啊，一分钱都不收，啊，我们一年做三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我们每一个月做一次三时息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 这是我们这个道场啊。

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啊，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好，谢谢诸位同学。

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是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

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啊。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啊。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那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瓶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

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示现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祝福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历史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
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呐、啊，知恩报恩呐、啊。你含糊笼统念过了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这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400000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须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运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2000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啊，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

也是个学佛的，是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的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作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祝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幸福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幸福啊？为什么不幸福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的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不在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啊，不要攀缘了。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
佛菩萨保佑，护法神为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个，不会冻死。

张家大师传给我的，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家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喜，常亲三宝，事事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儒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稀有难逢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

一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国王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啊，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迷跟迷才相应啊，觉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她想想她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处所，这是塔了。

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啊，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啊，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会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寺是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寺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寺，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得这个钱，广求香花，积住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呀，求升官呐，佛菩萨面前许愿呐，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哎，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100万，我一定拿10000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你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啊，所以这样的供养。

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叫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这个佛菩萨不灵，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显示表里也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也。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交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圣女，悟之悲哀。

我见是如母指去处，诚则灵啊，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啊，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展理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感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啊，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啊。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菩，至皆皆散，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说我母僧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啊！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讲磕响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这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啊，所以交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只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
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呐。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舍。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建立心境界。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意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

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对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嗯。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个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明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你的自性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佛法中

叫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啊，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啊，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呀，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啊，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重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啊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清澈。

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居住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

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嘛，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哎，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啊，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啊，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佛这个经从他自信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信里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正性皆行正，你正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正果。啊，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

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过，不是啊。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其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切机切理，切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

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

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啊，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果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也，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啊！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

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想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

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那是在虚语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我受的这个果报佛法讲得清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

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土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

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不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去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次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
愿力。

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的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啊，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啊，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哦，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啊，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啊，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他说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啊，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
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哎，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哎，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哎，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的，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那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

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呢，佛法无边呢，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啊。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桩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桩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
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之前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看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这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的殊胜。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意神理。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

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啊，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三遍七遍啊，这个样子就好。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的，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啊，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生死亡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死亡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生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生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佛的天人啊，佛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

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但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此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种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变异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

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呐。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理三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道切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啊。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
佛家讲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

他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啊，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呀、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啊。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啊。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
世间有学。

有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期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呢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夜

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固然要没有妄念，真正达到这个标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净土圣贤录》上有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看了之后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也点头，他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盈科法师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
你能不能不夹杂？

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是在讲，现在怀疑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真心忏悔业，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84000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呐。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

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呀！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何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她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她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她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她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舟往生的，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

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博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皆归四大类，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

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呢，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随着儿女之来，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是一经这个早读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你对他有恩嘛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齐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万物都放光其实极乐世界

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啊。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啊，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
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起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他有念头他有念头他有波动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这称之为地藏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

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的，要用这个工具。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

千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

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啊，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

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啊。啊，是这么一个开端。啊，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在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啊，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呐。啊，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没有了。啊，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啊！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啊，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啊，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长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到底在此地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接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

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啊。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嘛，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

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佛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你想看做超度佛师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只到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部上，心定在这一部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事做。

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啊，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佛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啊，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破旋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

爱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机会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度我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啊，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啊，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一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啊，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啊，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啊，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
我们地藏菩萨

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就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朽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宣翻。讲堂宣传。今天讲经了，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传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宣幡就是提倡共修，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啊。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

和专读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啊，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啊，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的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的，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的，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而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像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啊，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长
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这是说我们修福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甚印啊，这个甚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啊！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其实圣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那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力握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

啊，为什么要做棋？棋要怎么个做法？啊，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啊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啊。啊，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期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都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啊、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啊，所以叫你在这个7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啊。如果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士到7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啊，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自他勉励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归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

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随缘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啊。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啊。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啊。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啊。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啊，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啊，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始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要牢牢的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啊，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啊。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啊，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
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那你能够得到帮助吗？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祝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

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

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一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啊，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
是可以生

善道的，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成道，他要到阎罗王那里面去辩论，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恶的力量强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

一常在妖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我取。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正康城的这个姚晨跟意味千作都里边姚晨啊，有一点不同，与千作都那是京房根据千作都里边的，他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正康城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为乾左都里说啊，乾阳也，坤阴也，并置而交错形，并置而交错形呢？这个月是阳，那一个月是阴，啊，连着这个交错起来的，这个跟正康城解释是一样的。那么乾呢？真于11月子，左行阳时六，从左边，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那边行，阳的时候是六，一共有六位。坤呢，真于6月未，又行，寅时六。从坤正六月未呀，那个是又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正康城我们刚才看过的，它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京房根据千作都里边讲的，它是啊，这个根据周礼，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正康城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贾了。纳贾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12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

阿雅呢就把这个石干啊，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石干容纳在八卦里面。这是八卦里面呢，这个跟前面爻辰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石干纳在三花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呢是乾纳甲人，甲人就是甲是石干的第一个，人呢是石干后边的第九个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石干的第二个字，癸是石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石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纳在甲那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啊，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说是父母了，养着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啊，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正纳根，巽呢纳辛，艮纳丙，兑啊纳丁，坎纳戊，离纳己，这样的。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啊，乾卦十五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十五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乙卦呢，乙是坤的，是29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俩人甲乙就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原来是甲乙在北方啊，北方是这个，这是这个乾是壬啊，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啊，西方是艮，是正卦所拿的艮，辛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二卦，

坎离而卦，坎纳的屋，离纳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无方就有了。无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纳的艮辛，与西方金，金属品的那个金。北方呢是乾坤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离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它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纳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精，日光月精啊，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这个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啊有出现。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更这个新卦是16日，它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它就这个四方，这个就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以坎离二卦，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者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他来啊，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用，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纳甲里边这个天干也

收纳在里面。因为这个天干既是有日光啊，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它也用这个来助精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用那个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啊，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是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每一种学术都有他学术的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了。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它了解了，然后再正式看它注解的，就懂了。一看它所用的术语，就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要详细的往里面研究啊，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来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六爻位有六位啊，一卦六画，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啊，这叫爻位啊。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九儿啊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面去，升到坤五。上到坤五，九儿升到坤五啊，坤五为君，这前面就讲过，九五是大位了。九五是天子之位啊，那就九二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位，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位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爻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相聚到乾卦二位上，为臣。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升呢，阳升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所以不限于二位。这个阴降呢，阴爻就是

居在六五的这个啊，住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说，你降在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那个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比如升降的92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的很好，他就举出《左传》鲁昭公啊。32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一卦，下面叫在易卦了，雷称乾叫大卦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92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对呀、啊，荀爽这个号叫荀子明，合乎他这个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左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张惠言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盛不限于九二，阴降不限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盘通啊，盘通啊，所谓是呢阴阳对峙，所谓阴阳对峙啊，这个峙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就兑换的，兑换交往的意思，对峙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峙啊，于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旁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先对于这个名称跟他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啊，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二五这两爻，这两爻支坤啊，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九五啊，到坤那边去，这个称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横的排出来。
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幺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

就成为是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三十页简说三十页就举出来了啊。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变动的话会就是那个旁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则至是就使得坤卦了，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纯坤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纯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旁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于帆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于离啊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旁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六十四卦的时候啊，遇到于帆这个注坎卦叹砖的时候啊，叹词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乾二五之坤，于离旁通，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注离卦的这个叹词也说，坤二五之乾呢，与坎旁通，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在六十四卦里面讲旁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旁通，你读赖之德的叫那个赖著的那个旁这个宗错，宗是宗卦，就是讲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讲这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纯卦。所谓八纯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化卦的坤，外卦也是三化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化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那个三难呢，三难是长难是震卦，中难的是坎卦，少难是艮卦，这三难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这就三化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是对卦，他这是按照
用市草求瓜。

发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正卦，正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在下面这画这个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啊，第三个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啊，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男，中男的。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她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她在家里，这是她是第一胎，这是，是老大了，老大是长女。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世曹就说第一个出现是阳爻，第二出现是阴爻，第三出现又是阳爻，那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中女。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就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啊，就是六十五卦。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就变为一势；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势。三爻一变就变三十，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势。五势再到上爻不变了，上爻是八纯卦，八纯卦不变，然后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再变回来呀、啊，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酉婚。

再一边的下体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婚。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一看就明白了。翻到31页，各位看看。31页第一行，八宫卦是64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乾宫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一变就一势，这一势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到了这个二势呢，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到三爻一变的话，比如说天地体卦，这个下体呀、啊，这个内三化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势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你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十一变呢，变成巽卦，巽为风，风地观卦。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呢，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一进五阳就变成五阴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山地剥卦这个讲八宫卦了，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上面一爻不变，对，不变的话，无事变到山地剥卦的话，就回过头来而反于四。反于四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四变呢，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啊，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体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了就不要变了，那就现在讲反回来呀、啊。返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返回来啊，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化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体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虎地惊。对，火地经是什么呢？这个下边画出来了。火地经是称为酉婚卦。这个讲义里面没有火地经，没有画出来。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上面这个是个离卦，下边还是坤卦。这叫火地惊。

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游魂归魂呢，这叫游魂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无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游魂卦。那么这个再一变，变成原来是变成火地金了，往下面再一变，再一变呢，把下体，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在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个这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变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游魂，都有归魂，每一卦都有一时、二时、一至五时。五时之后，四凡叫做游魂，再一凡那个下体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魂。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啊，他这个讲游魂归魂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的。韩愈是纯粹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时一至五时这样变成这个游魂归魂。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韩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不是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一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韩愈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相术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汉儒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呢？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面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呀，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

那是靠我们研究中医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这个讲汉儒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医，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讲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术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就是讲是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这个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又到这个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刊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的，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长的是人面呢，人的面孔啊，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边。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然后他试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画的，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但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这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在二十五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祖传里面讲的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他是黄鼐，黄熊胸下面有四点，黄鼐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呀，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我们仅根据孔子讲这个理，精气为物啊，这个两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两性交合，精气交合，游魂为变。游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是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游魂为变，变就。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间来了。

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它就畜生的投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呢、啊，畜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堕落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功，讲这个游魂归魂呢、啊，汉语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保持人生有保持人生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学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它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哦，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汇编，看111节，自咒咒他，偏憎偏爱。